0: 你们呀，还看奶，看奶，
1: 见到没三年，奶奶奶，俺那个崽，俺那没个崽，俺那妈，俺那个崽崽崽，
0: 见你们呀，还看奶，看
1: 到没俺那个崽崽崽，connectamos。